0: 的请问金融女的生活会问你的无所谓啊
1: 一说什么话我说你要找什么问题
0: 一说什么话
1: 一说什么问题 6932 Edward 3
0: 6932 Edward 3

0: 申请你这样子的生活费还费
1: 这
0: 个问题呢申请你是罗生不清楚是三位是罗然后你是边上的那一个三十万算是还有现在来说的题
1: 这个问题来讲